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好欢迎你翻到嚟第二部分嘅由零开始节目。我哋啱啱欣赏过系李伯克所带领嘅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为我哋演绎史曼诺夫斯基嘅降 B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19第一个乐章。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Pol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performing under Alexander Liebreich, bringing us Szymanowski's

0: Horia Andreescu conducted the Georgia Enescu Stat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Anton Rubinstein's Symphony No. 5 in G Minor, Opus 107. 艾利斯高国家管弦乐团和指挥安特里斯古刚刚演奏了鲁宾斯坦的G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107。 After the news, I'll bring you Hector Berlioz's Waverly Overture, Opus 1, Mendelssohn's Overture for Wind Instruments, Opus 24, and Schubert's Symphony No. 3 in D Major, D200.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昼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2: 各位朋友，今晚喺直播室度咧。 人丁係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節目度咧，就介紹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係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3: 每個周末晚上，鋼琴家羅乃申邀請不同嘅音樂人。 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4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2: 所以我会邀请咧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书，好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中乐。我今次为大家揀了一首古筝独奏曲，叫做《秋思曲》。认识古筝的朋友都知道，古筝是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例如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等等。我现在选播的这首《秋思曲》正正是潮州筝里面的一首名曲。这首曲主要是讲述人在秋天的夜里，对着清风吹来，一边坐在花间树底，一边享受天街夜色，思水为之平静虚淡。为我们演奏这首《秋思曲》的是范尚和，他是一位大师级的演奏家，各个流派的古筝特色他都有充分的掌握。大家可不可以在他所弹奏的《秋思曲》感应到曲如流水，将自己心里面的烦忧一一冲走呢？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喺呢一个节目啊，一齐欣赏好多篇幅比较短，但系写得相当精美嘅作品。我哋阵间咧会听下一啲法国音乐嘅，其中有一首系室乐作品，就系拉威尔嘅 G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加钢琴呢个室乐组合就好常见嘅，不过谂深一层咧，两件乐器嘅本质其实系好唔同嘅。小提琴系旋律乐器，而钢琴嘅发声咧系类似敲击嘅。拉威尔创作呢一首奏鸣曲系想尝试喺两件乐器嘅合奏当中保持住各自嘅特质啊。阵间我哋听下呢一首奏鸣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会由伊贝拉几莫娃拉奏小提琴，弹奏钢琴嘅系提伯基恩。咁跟住咧有一首19世纪法国歌曲系马斯奈创作嘅。马斯奈喺歌剧方面相当成功啊，佢嘅《万农》《泰伊斯》同埋《韦特》系今日仲系热门嘅剧目啊。不过佢所写嘅超过300首歌曲咧，就冇得到相同嘅重视。以前有人批评呢啲歌动听有余，深度不足。不过近年有音乐家想帮马斯奈平反，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音乐同文字之间嘅联系，仲有和声当中嘅巧思。我哋咧听下马斯奈嘅歌曲《若你想要米诺尼》，喺里面主角想象同爱人共度嘅春夏秋冬，阵间由女高音迪科斯演唱。至于而家我哋一起听一首好熟悉嘅芭蕾音乐啦，就是德利伯嘅《西尔维亚》里面一段勃然啦，交俾马利指挥嘅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

0: 呢首歌曲咧叫做《若你想要米诺尼》，系由马斯奈创作嘅。咁刚才咧由女高音迪科斯演唱，伴奏嘅系李奇指挥嘅巴黎室乐团。
1: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soprano Jordi de Vos singing Massenet's Si tu veux, mignon, if you wish, mignon.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Orchestre de Chambre de Paris, led by Hervé Nique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Delibes Pizzicati from Sylvia. Jean-Baptiste Marie led the Orchestre de l'Opéra National de Paris. After that,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Ravel's Violin Sonata No. 2 in G major, featuring the violinist Alina Ibrahimova and the pianist Cédric Tiberghien.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一齐听一啲中国音乐啦，其中有琵琶同三弦嘅二重奏啊。乐曲叫做《江南春》，系由王慧娴嘅琵琶独奏曲改编过嚟嘅。音乐表现江南嘅秀丽风光同埋人民嘅愉快生活。我哋阵间听呢个版本咧，系姜水林同韦鸿宇嘅改编啊，里面借用苏州评弹嘅艺术形式，将琵琶同三弦呢两件好有个性嘅乐器结合演出嘅咧，会系张鸿雁弹拨组合。咁跟住咧，有一套加入声乐嘅民族管弦乐作品啊，叫做《马祖风情组曲》，系卢亮辉创作嘅。马祖是台湾海峡上面一连串岛聚，远离城市的繁嚣，又被人称为海上桃花源。作曲家卢亮辉就以三个乐章来到描绘马祖人对这个地方的心情。三个乐章分别是马祖恋歌、马祖夜曲和海上桃花源。阵间我们就会听到台北市立国乐团附设合唱团，还有台北市立国乐团以及两位的独唱者在郑立斌的指挥之下演出。现在我们先听下一件很古老的乐器的声音。这件乐器叫做圈，其实在宫廷雅乐里面是成日用到的，不过也都流传于民间。阵间想同你听下呢一首叫做《懒话眉》嘅音乐，系陈应时、易普、周成龙配器嘅版本，入边有两个圈嘅部分都系由杜聪吹奏嘅，一齐演出嘅仲有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嘅成员。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好高兴又为大家主持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了。咁今次喺一连13集嘅节目里面呢，我哋会从字母 A 开始呢，係选择一啲音乐嘅名词啦，同埋一啲出名嘅作曲家呢为大家介绍嘅。咁我哋听古典音乐呢就可以有好多方面嚟听嘅。有啲人好鍾意佢美妙嘅旋律啦，有啲人好鍾意嗰种感觉啊，或者一啲好澎湃嘅声音都唔顶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认识多啲关于古典音乐嘅名词呢，又或者一啲作曲家嘅背景资料呢，对于我哋欣赏起嚟呢就更加有趣味啦。咁第一个字为大家介绍嘅呢就係 absolute music 啦，绝对音乐。咁音乐呢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嘅，就係绝对音乐啦、标题音乐啦，同埋一啲性格小品嘅。咁绝对音乐呢其实係相对标题音乐嘅名词嚟嘅。咁音乐嘅内容、感情就是靠各种音乐的元素，好像旋律啊、节奏啊、音色啊，又或者一些手法呢重复啊、变化或者变奏呢咁去表达的。咁佢唔需要有音乐以外的文字标题解说的。其实音乐是一种好抽象的感情，就是不是好像语言咁样能够解释的。咁是由欣赏者自己呢就去想象的。咁绝对音乐呢就唔单止唔包括标题音乐啦，同埋声乐作品嘅，亦都唔包括一啲有特定嘅感情嘅音乐嘅，就譬如好似浪漫曲咁啦。咁至于有边啲作品係属于绝对音乐嘅呢，咁其实一般嘅奏鸣曲啊、协奏曲啊或者交响曲呢都系绝对音乐嚟嘅。咁而喺西洋古典音乐里面呢，其实大部分嘅音乐都会系绝对音乐嘅。第一首呢我哋为大家介绍嘅作品呢就是莫扎特的 G 大调小夜曲 K525 号的。这一首呢就是我们可以算是一首绝对音乐。而莫扎特一共是写了13首的。这首作品呢是有四个乐章，好像一首小交响曲的。我们今次听呢是第一乐章快板的。为我们指挥的是马连娜，而乐队呢就是圣马田室乐团。

剛才我哋啱聽到嘅咧，係由馬連拿指揮聖馬田室樂團演奏嘅莫扎特G大調小夜曲嘅快板嘅。咁快板係咩意思咧？咁原來個板字咧，即係速度咁解嘅。咁而速度咧 ，tempo 呢個字咧係音樂嘅重要一個部分嚟嘅。咁我哋可以簡單分為快速啊、中速啊、慢速咁嘅。如果同一首音乐咧用快板嚟演奏咧，就会俾人觉得系好活泼明快啦。但系有时候咧就表现激动啊、兴奋啊、欢乐啊，好开心嘅。咁通常快板咧就会令人兴奋嘅。咁佢同我哋心跳啊，或者我哋运动时候嗰个脉搏嘅跳动咧，或者呼吸咧系互相呼应嘅。所以咧我哋一般人咧都觉得快板咧系比较乐观嘅。

咁如果慢板又点呢？嗱，慢板咧就会好优雅、好闲适嘅。咁有时如果当激动嘅时候咧，好伟大嘅颂歌啊、沉痛嘅挽歌啊，或者有啲回忆咧，就相当之适合嘅。咁而中板又点呢？哦，原来中板咧就会令人觉得心平气和嘅，咁情绪咧就好稳定。有啲时候咧，我哋表现一啲阳光明媚嘅作品啊，或者春满田园、大自然嘅风光咧，都系好适合嘅。咁我哋会觉得好舒服嘅。稍快板咧，佢嘅情绪咧系比较稳定、乐观同埋典雅嘅。咁喺G 大调小夜曲里面嘅第三乐章咧，系一首短小嘅小步舞曲嚟嘅。咁咧呢一个就系用到我哋叫做稍快板啦。咁小步舞曲咧系一种源自法国嘅三拍子舞曲嚟嘅。喺17世纪嘅时候就传入咗宫廷，就受到法国皇帝路易14嘅喜爱同埋提倡，所以咧好快就传遍欧洲啊。咁喺18世纪都相当之盛行嘅。佢嘅速度咧系介乎中板同埋快板之间嘅。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莫扎特嘅 G 大调小夜曲嘅第三乐章小步舞曲啊，佢系一首稍快版嚟嘅。

我哋头先啱听到嘅咧，系由马连娜指挥圣马田室乐团演奏嘅莫扎特G大调小夜曲第三乐章小步舞曲，系稍快版啊。咁比稍快版稍微慢少少嘅咧，就有行版啦 ，Andante 啦。嗱，行版咧系出自意大利文咧，原意系讲行路咁嘅意思嘅。咁佢每分钟嗰个速度咧系有60至到66拍到啦。咁其实佢嗰个感觉咧系相当之优雅美丽嘅，佢嘅情绪咧都系属于中版嗰一类啦。嗱，如歌的行版咧呢首系一首弦乐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嚟嘅，而如歌的行版咧系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喺1871年所作嘅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其中嘅第二乐章。咁佢当中咧系采用咗俄罗斯嘅民歌。咁呢首歌呢原来係佢喺佢妹妹喺基辅附近呢嘅原装嗰度听到嘅。咁佢记录咗之后呢就即刻配上咗和声呢，就喺佢嘅俄罗斯民歌50首里面呢係属于钢琴二重奏嘅版本嚟嘅。咁两年之后呢佢就写第一弦乐四重奏嘅时候呢就利用到呢一首好好听嘅乐曲。咁佢揀上行版呢，因为行版俾人嘅感觉呢就係好优雅，另一方面呢就好似唱歌咁样。咁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首如歌的行版呢，系源自柴可夫斯基嘅

大调第一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咁有啲人会觉得佢系比较有一少悲凉嘅感觉，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呢？咁为我哋演奏嘅咧系舒伯特四重奏。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舒伯特四重奏所演奏嘅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嘅第二乐章《渔歌的行板》。嗱，跟住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速度嘅名词咧，系 Adagio。嗱，呢一个咧，我哋叫做游板啊。咁每分钟大约有56拍啦。其实呢个拍子机嘅记号咧，都系攞嚟参考嘅啫。其实可能唔同年代咧，有唔同嘅演绎都唔定嘅。咁但系咧，游板俾人嘅感觉咧，系安舒啦、安逸啦、悠闲啦，好放松嘅，就唔系真系话非常之慢嘅。嗱，有一首歌咧系游板相当之出名嘅，就系由作曲家 Albinoni 阿尔比洛尼，系一个意大利作曲家所作嘅。嗱，阿尔比洛尼咧系一个意大利嘅小提琴家嚟嘅，咁佢系属于巴洛克时期嘅，咁佢超过有50部歌剧。甚至伟大嘅作曲家巴克咧，都相当之赞赏佢嘅。咁今次咧介绍俾大家嘅咧，系一首叫做 G 小调嘅游板嚟嘅。咁佢俾人嘅感觉咧，系比较伤感同埋忧郁嘅。咁呢首歌咧系三四拍子，咁咧每一句咧都好似一个叹息咁样嘅。咁而且咧有一段小提琴嘅好似华彩嘅独奏片段咧，系相当之精彩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呢个阿尔比洛尼嘅游板啦。

我哋啱啱听到嘅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阿尔比洛尼嘅柔版嘅，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一个作曲家嘅一种技巧，佢咧叫做 Alberti Bass。咁 Alberti 咧，阿尔贝提咧系一个作曲家，可能我哋都冇听到佢嘅作品啊，但系佢所发明嘅一种技巧咧，分解和弦嘅伴奏法咧，喺18世纪咧系相当之盛行嘅。咁去到后来咧，甚至莫扎特啊、早期贝多芬啊，都依然会采用呢一种技巧嘅。咁佢其实系一种分解和弦嚟嘅。咁通常咧，我哋一个和弦嗰三个音咧，哆咪嗦啊，咁我哋会一齐弹奏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将佢用分解和弦嚟弹奏咧，咁就变咗系哆嗦咪嗦哆嗦咪嗦啊。咁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个音乐咧系更加有活泼性同埋生气嘅。咁呢一种技巧咧喺古典时期咧系用得相当之多嘅。不如咧我哋而家听下一首作品啦，系莫扎特嘅钢琴奏鸣曲K545号，系 C 大调嘅，其中一个快板啦。咁为我哋演奏嘅咧系内田光子啊。

大家啱听到嘅咧，系由钢琴家内田光子所演奏莫扎特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号嘅第一乐章快板。咁其中我哋听到好清楚喺呢一首作品里边嘅一种技巧，系叫做 Alpetti Bass 阿尔贝提低音嘅。跟住为大家介绍咧，系一种歌咧，系叫做 Air 嘅。咁 Air 咧，可能大家照翻英文字面嘅解释咧，可能系空气。咁但系咧，原来呢个字咧系同意大利嘅一种我哋叫咏叹调咧 aria 咧系好有关系嘅，都系一首歌嚟嘅。咁喺17至到18世纪嘅时候咧，喺法国嘅芭蕾歌剧里边咧，原来呢一种专系为伴住跳舞而作嘅一种声乐曲啊，或者系器乐曲咧，就叫做 air。咁我哋而家亦咧系叫做歌调或者叫做旋律嘅。咁大约喺1700年左右咧，喺组曲里边其中一个乐章咧，我哋都会用到 air 呢一种乐曲嘅。咁咧佢嘅旋律性咧系重于佢嘅节奏性同埋舞蹈性嘅。咁有啲时候咧都可以解释为系歌剧里边嘅一种咏叹调添。咁有一首歌咧系相当之出名嘅，就系巴克嘅《G 弦上嘅咏叹调》啊。咁咧原来系巴克嘅第三组曲里边嘅第二乐章嚟嘅。但系有一个作曲家咧，系佢咧就将喺19世纪嘅时候咧，将呢一首歌咧系将佢降低咗嗰个调啊。咁咧就由D 大调咧转咗去 C 大调。咁咧，同埋咧，佢将嗰个旋律咧就降低咗八度去演奏，咁咧就令到呢一首作品咧可以喺小提琴嘅 G 弦上边咧都可以全部演奏晒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有呢一个名词咧系叫做 G 弦上嘅咏叹调，咁甚至咧今日正式嘅版本咧有啲人都会叫呢首歌咧系叫做 G 弦上的咏叹调嘅，其实咧就唔系好正確嘅。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下一个版本，都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呢个巴克嘅歌调啊，系源自佢嘅第三组曲嘅第二乐章嘅。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巴克第三组曲嘅第二乐章歌调 Air。嗱，咁喺 A 字母里边咧，有一个作曲家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就系、是、西班牙钢琴家同埋作曲家阿尔班尼斯 Albéniz。嗱，佢咧就1860年咧就喺西班牙嘅康普罗敦嗰度出生嘅，咁喺1909年咧就喺康波班斯咧系逝世嘅。而佢著名嘅作品咧，就有好多關於西班牙嘅鋼琴曲，好似伊伯利亞或者係西班牙組曲啊、西班牙舞曲啊、西班牙之歌啊、西班牙狂想曲啊、西班牙小夜曲啊等等嘅。嗱，咁佢嘅音樂咧係充滿西班牙嘅韻味同埋節奏感嘅。嗱，不如咧我哋而家一齊聽下佢其中一首好出名嘅作品，就係西班牙組曲其中嘅西維爾舞曲啊。咁咧，当中咧，阿尔班尼斯咧就用咗好多嘅地名咧，就攞嚟写呢一首组曲嘅。咁西维尔呢一个咧，咁佢就用咗当地好出名嘅西维尔嘅一个旋律，一种舞曲嚟作嘅。嗱，不如听下我哋由约翰威廉斯所演奏嘅吉他嘅版本啦。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约翰威廉士所演奏阿尔班尼士嘅西班牙组曲其中嘅西维尔嘅。咁跟住咧，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咧，叫做 a cappella。咁咧，原来中文译咧系叫做教堂风格噶。其实佢嘅意思咧，即系喺文艺复兴或者中世纪时候嘅教堂风格，系一般都系冇伴奏嘅清唱嘅。咁而有一首乐曲咧，系文艺复兴嘅一个经典作品。不过其实佢创作嘅时间咧，可能都踏入巴洛克噶啦。不过咧，我哋都算佢系文艺复兴嘅风格嚟嘅。呢首歌咧就系求主垂怜啊，作曲家咧就系意大利嘅神父阿莱格里 （Gregorio Allegri）。佢系1582年出生，1652年逝世嘅。佢咧受到当时嘅教皇乌班八世嘅垂青咧，就请佢去梵蒂冈嘅西斯丁教堂任职嘅。呢一首歌咧系被视为文艺复兴风格嘅合唱经典，系一个九部冇伴奏合唱嘅风格嚟嘅。咁佢系分开两个合唱团，一个合唱团咧系奏主旋律，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装饰性嘅旋律嘅配搭嘅。每年嘅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咧，就会喺西斯丁教堂演唱呢个作品嘅。咁由于咧佢西斯丁教堂视呢一个作品咧系好重要嘅作品，所以咧佢就唔会外传嘅，甚至禁止复制呢一个作品嘅。咁但系咧，莫扎特14岁嘅时候咧就听过一次。喺佢其中一次演奏会嘅 encore 里面咧，佢就奏咗呢一首作品出嚟，咁令到在场嘅人都非常之惊讶，因为呢首作品系唔外传嘅，咁所以全场都鸦雀无声啊！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求主垂怜啦，为我哋演唱嘅咧系泰利士学者啊！咁由于节目嘅时间关系咧，我哋只能够听到一个片段嘅啫。咁喺呢个片段之后咧，我哋就要结束呢个节目啦。希望下次节目时间你再收听啦。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Concerto Copenhagen's musicians belo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lite of Baroque musicians, and since its first concerts in 1991, the orchestra has been on an exciting artistic and musical journey, appreciated and praised by audiences and critics worldwide. With a repertoire that combines well-known European music with lesser-known works of Scandinavian origin as well as new music, the orchestra marked its 30th anniversary in 2021 and was subsequently named P2 Artists of the Year 2022. In this program, they will be presenting 9 works by Antonin Vivaldi, including concertos for flute, violin, strings, viola d'amore, and lute, as well as sonatas for cello and violin.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会欣赏到哥本哈根协奏团的音乐会，演出主题是韦华帝万岁。顾名思义，今晚这一对合奏团会演奏韦华帝九套的作品，包括他为长笛、小提琴、弦乐、柔音中提琴和鲁特琴而写的协奏曲，亦会听到他为小提琴和大提琴而写的奏鸣曲。这场演出在今年5月14号在丹麦科灵城堡举行的。30多年来，哥本哈根协奏团一直以鉴古演奏的方式探索和演奏巴洛克和维也纳古典时期作品，亦会有时送上早期浪漫主义的音乐。他们的音乐总监是摩顿神，他将历史真实性和创新结合一起，透过独特的诠释，让古典作品对现代听众重新产生生命力和意义。乐团的音乐家都是国际顶尖的巴洛克音乐演奏家，这一对团体一直走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艺术和音乐旅程，并受到国际的乐迷和乐评人所支持和欣赏。今晚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先会听到3套作品，首先是韦华帝的 F 大调长笛双簧管和八重管协奏曲 RV570， 又名叫海上风暴。这一部作品是韦华帝为他一位女学生所写的，事实上亦都是他第一套的长笛协奏曲，是他6套长笛协奏曲系列的开端。作品是1872年出版，亦都是韦华帝用来推广协奏曲这种音乐形式的众多作品之一。当时长笛正在逐渐取代木笛，成为一项新的乐器发展。然后我们会听到韦华帝的 G 小调弦乐协奏曲 RV157。这套作品有2个重要的版本被流传下来，一份是在韦华帝自己的收藏当中，另一份则是在巴黎音乐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巴黎手稿系列当中。由于这一首作品没有独奏者去到吸引听众注意，这种四件乐器协奏曲的形式反而让作曲家拥有很大的创作自由。然后我们会听到降 B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 RV46。韦华帝一共创作了10首的大提琴奏鸣曲，其中9首保存至今。这些作品全部都是采用室乐奏鸣曲形式写成，由不同的舞曲乐章组成。我们今晚会听到的是来自第6套的奏鸣曲，先会由一段前奏开始，之后是阿勒曼舞曲，然后是广版，最后是富朗特舞曲。自20世纪初开始，韦华帝的大提琴奏鸣曲一直是年轻大提琴学生学习的重要曲目。这些作品和巴克的大提琴组曲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的，包括简单的形式、优美的旋律以及不同奏鸣曲之间的风格变化。同时作品亦都要求演奏者处理极具挑战性的换弦技巧，而音域一般限制在头4个把位之内，只有少数是例外的。我们很快就会听到哥本哈根协奏团带来韦华帝这3套作品。
0: Our program opens with Vivaldi's Flute Concerto in F RV570, La Tempesta de Mare. Part of his prolific output for the girls of the Ospedale della Pietà, this was in fact his first flute concerto and the start of his collection of 6 concertos for the instrument. Published in the 1720s, this work was one of many with which Vivaldi popularized the concerto genre. The significant changeover from the recorder to the newer traverso was a big step in instrument development, with La Tempesta di Mare perhaps being one of the first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oncerto Copenhagen performing for us, Antonin Vivaldi's Flute Concerto in F, RV 570, La Tempesta de Mare, his Concerto for Strings in G minor, RV 157, and his Cello Sonata in B flat, RV 46.
1: 刚才听过哥本哈根协奏团带来过韦华帝的三套作品，首先是 F 大调长笛双簧管与八重管协奏曲 RV 570，又名叫海上风暴，然后听过 G 小调弦乐协奏曲 RV 157，还有降 B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 RV 46。跟住落嚟亦是三套的作品，三套都是协奏曲嚟噶。首先是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RV 249，这部作品是1716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收录了在韦华帝的作品四当中，是有着12套音乐的合集，名叫奇想曲。这个标题暗示了这套系列作品大胆的和声以及充满华丽技巧的独奏部分。18世纪的音乐观念认为，一个乐章

时间来到5:08，接近09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最新嘅天气情况系咁样嘅，天文台5:07录得摄氏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是9月10日星期四，我哋翻到去1659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 just enjoyed some excerpts from Des Knaben Wunderhorn by Mahler. The tenor was Ian Bostrich,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Antonio Papano on the piano.
1: 各位同学咧都开咗学一排啦，而1875年嘅今日9月10号，15岁嘅马勒咧就开始喺维也纳音乐学院嗰度读音乐啦。我欣赏过马勒嘅《少年的魔角》当中嘅片段，男高音博斯利兹联同钢琴家帕班奴一齐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日字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今晚8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 Jazzic No. 4探戈特辑《彩虹的尽头》是在2025年10月31号柏林布兰登堡广播公司广播大楼录音。来自德国享誉国际的融合爵士乐团德国新四重奏今年30周年，他们以无边界的音乐语言迷倒全球听众，有探戈的特性、法兰明哥的火热、巴尔干半岛的摇摆节奏和地中海的轻快魅力。他们以声音描绘独特的波希米亚诗意风景，评论经常形容成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自由游走的感官旅程，奔放兴奋，同时细腻而富有表现力。德国新四重奏今次联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由乌加特指挥，曲目有戈舒颖、特尼、皮亚苏拉以及乐团成员自己的作品，今场演出非常难得。
3: 陪住你开学，
4: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8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5: 逢星期一嘅。

0: 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不同的音乐术语。
1: 当然不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是音乐系，有我 Steffi
0: 同埋我 Candy
1: 一起讲下音乐界趣闻。
0: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0: 一定学业进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嘅坏车离场，一大慢车。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关闭。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屯兴路嘅坏车离场，一大慢车。但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仍然挤塞，龙尾龙富路近中山公园。较早前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的意外清场，现时观塘道东行近同仁街仍然车多，龙尾定富街。西隧九龙出口往葵涌方向近九龙港铁站曾经有坏车，现时港岛入口繁忙，西行龙尾中环湾仔腰道内，下角道近政府总部。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黄竹坑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纪元。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近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富慧阁。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去屯门明琴路往宝田村方向近青田路车多，龙尾山景村。交后位置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近蝴蝶湾公园亦都是慢车，龙尾屯门赤立角隧道转车闸。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听嘅系9月10号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咧电话旁边好开心咧，就揾嚟咗评论人，就系曲飞啊，曲飞你好啊。
4: 你好啊 ，Kathy。
2: 每年咧喺暑假咁上下嘅时间啦，喺苏格兰咧就有呢个嘅爱丁堡艺术节啦，好多咧热爱文化艺术嘅朋友咧就一早咧就 mark 定呢个档期，因为咧我听闻咧我未有机会去啊吓，真系咧好多琳琅满目唔同种类嘅节目啦，哇！即系街头巷尾咧都系即系非常之吸引嘅。咁然而咧近年咧亦都好多香港嘅艺团咧都会去到爱丁堡艺术节，我知道咧你咧就睇咗其中一个，不过咧就唔喺爱丁堡睇嘅，系佢哋咧搬到去伦敦嘅演出，不如同我哋讲下。
4: 系嗱，呢个演出咧就系糅合呢个中国嘅古筝同埋爱尔兰两个好有特色嘅乐器，分别就系有呢个爱尔兰音乐心跳嘅象征嘅一个嘅博德兰鼓，同埋一个爱尔兰式嘅竖琴，咁啊加埋一个嘅视觉艺术嘅装置，咁啊依四大嘅元素咧组成嘅一个叫真迹之气象万千嘅一个嘅音乐会。
2: 嗯，我知道这个的作品呢在这个爱丁堡艺术节里面呢都得到一个金奖的。那难得呢负责演奏古筝那位呢香港朋友都认识的就是万幸啦。那难得呢你又有都有机会呢，那我都会想知道呢，即是我叫阿曲飞做乐评呢，我相信就对于你来讲就即是可能有些滴汗的。但是呢对于这个小剧场或者是他在那个剧场那里怎样去配置呢，我相信呢你都很有你的心得的。跟我们讲一下他怎样将这个音乐和同埋呢一个嘅视觉艺术结合啊！
4: 嗱，因为咧，其实小剧场嗰个元素咧，嗰个空间、嗰个观演空间都系有限嘅。今次就喺伦敦嘅 CPT 嗰度嘅演出，嗰个观演空间类似香港嘅麦高里小剧场咁样啦。咁就但系个空间佢哋用得好好嘅，因为始终都系得三种嘅最主要嘅音乐嘅乐器，然后加一个嘅视觉艺术。咁变相咧，嗰个嘅概念嗰个形成咧，我会觉得好成熟。尤其是如果听众真系留意音乐嘅话，你留意一下中国大陆近呢几年咧，好多人将呢个嘅中国传统嘅乐器咧融入主流嘅音乐嗰个元素里面。尤其是近期有一个咧，用一个琵琶弹十面埋伏咧，融入喺一个 rave party 里面。 一個年輕人的 party 裏面，
2: 咁、嗯嗯、
4: 但係當十面埋伏一響嘅時候，再加上一個電子合成嘅音樂咧、
2: 嗯，
4: 我哋就可以見到嗰、那個即係、就是、碰撞嗰種嘅趣味。
2: 嗯，
4: 咁、
2: 嗯、
4: 而其實啊，如果講翻啦，啊萬幸本身咧，佢係一直推動緊咧古箏藝術裡面怎樣多元化的、
2: 嗯、
4: 他自己本身的專業當然是在個古箏那個的彈奏那裡、
2: 嗯、
4: 但他都要跳出這個傳統的框框、
2: 嗯、
4: 因為話曬古箏都有成超過2500年的歷史、
2: 嗯、
4: 用什麼的樂器可以跟他碰撞到而又有產生一種的叫做有機的化學作用的話呢其實個選擇是有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地方它本身是一個撥弦的樂器。如果你要找回一種相近的樂器跟它碰撞的話呢很可能有一種冒險的情況。而今次我的而且確去做了這個嘗試就是揀了超過5000年的時間的豎琴。那豎琴大家如果讀音樂歷史都知道它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年代的。那它是最早的撥弦的樂器。那而這兩種種嘅樂器講緊豎琴同埋古箏嘅碰撞嘅話，究竟嗰個化學作用係點咧？喺今次我嗰個嘅閱讀經驗嚟講咧，我點樣形容呢就好似兩姊妹相迎咁樣。
2: 嗯，
4: 因為佢哋係出奇地可以夾到，但係又有唔同嘅聲調同埋一種嘅啊特色喺度。
2: 嗯哼，
4: 咁所以咧，佢首先揀豎琴已經係好聰明嘅一件事啦。即係當係啦。當然啦，今次嗰個豎琴本身，如果聽眾熟悉豎琴嘅話，都知道有啲拉丁式嘅，有啲腳踏式嘅。今次咧，佢會選擇咧愛爾蘭式嘅，因為相對適合小劇場嗰個空間去做。咁、變相嗱，兩個嘅叫做撥弦嘅樂器已經 jam 到啦。咁跟住就佢會選擇一個敲擊樂，敲擊樂就係講咗咧，就揀咗博德蘭鼓。但與此同時，佢都有個爵士鼓喺度嘅，即係變相敲擊嗰方面嘅話咧，就交由呢兩個最主要嘅樂器去做。咁啊，約一小時嘅音樂會裏面咧，佢哋玩咗六首歌。咁第一至第三首咧，觀眾係好清楚睇得到佢哋對音樂嗰種嘅熱愛同埋嗰種默契。而從而咧，我哋閱讀嘅時候，我哋聽嘅時候咧，我哋聽到，咦，原來呢三種最主要嘅樂器都真係可以融和到嘅、哦，係夾得到嘅、哦，即係唔係話即係各自為政嘅。咁。其次咧就係、是、到第四首，第四首咧就點樣咧？我覺得大家對萬幸嘅個人嘅藝術造詣咧，係都有一種嘅期待嘅。咁、於是佢第四首咧就用一個以氣韻嘅一個嘅主題，做咗個個人嘅古箏嘅獨奏。
2: 咁、係玩一啲傳統嘅中國作品，定係因為佢配合唔同嘅種類，都係雜雜雜雜都會有啲咧？
4: 啊！佢本身都係玩緊傳統嘅，因為講緊戲啊。咁、如果講緊戲呢個嘅用字嘅話，我哋最常見就係道家嘅思想啦。咁、點樣從自然啦、同自己嗰個氣韻嗰度運行而化作一個嘅聲韻啦。咁佢嘅技法咧，我覺得係毋庸置疑嘅，張弛有度嘅。係有感染力嘅、但係同時間我會睇嘅已經唔係睇佢呢啲演奏家的技法，我是看他的精神状态。即是我想大家熟悉音乐的都知道，即是如果我们一个独当一面的演奏家，我们不会听他演得好不好，我们看他整个状态和音乐之间的融合。而他是做到这样东西的，虽然较为短的时间，讲紧嗰段曲目都系好似唔过五分钟、但系都可以即系睇得到嗰个状态系点。咁、第五嘅咧，佢就用火啦，火咧就以去翻敲击乐为主，咁、亦都做到嗰种嘅压迫感、而最后嗰只咧就系、相对玩咗大约20分钟左右啦，就系、叫做水嘅。咁水嗰个嘅演绎嘅话，其实嗰个巨匠同埋嗰个想象力咧，系好配合而家嘅樂器嘅元素嘅，咁奈何咧，佢就加多咗個電子合成嘅水聲，同埋一啲嘅雷動嘅聲音。咁我理解咧，當一啲如果閱讀經驗淺嘅觀眾嘅話咧，好可能佢要靠一啲叫做想像力較為窄嘅電子音樂咧，去俾佢指向，去嗱而家有啲雷動嘅聲音，有啲水嘅聲音，然後 跟住有現場嘅樂器，講緊一啲水聲啊，或者係流水聲啊、滴水聲啊咁樣。咁但係同與此同時嘅話，其實嗰個元素變咗有四大元素嘅話咧，如果個比重咧係較為多咗喺電子音樂嗰度咧，其實令到現場嘅樂器就會失真。咁我而家覺得第六隻嗰個玩法咧，嗰個嘅如果再做嘅話咧，佢嗰個音樂嗰個電子元素可以再減少啲，因為我哋必須要相信觀眾嘅想像力，同埋亦都唔好對自己嗰個技法有質疑，因為佢哋嗰個技法本身係可以好成熟到拉到觀眾進入佢哋個音樂世界嘅想像空間嘅。既然佢做到，點解要用呢樣嘢咧？所以呢樣嘅時候，我都會同佢哋分享過。
2: 因為啱啱正想問咧，就係咧，因為聽嗰個嘅器樂嘅組合啦，我就喺度諗啦，啊，會唔會咧佢係個前設就係希望一啲就外國觀眾為主嘅，咁啊帶佢哋去認識一下呢一啲唔同類型嘅樂器，咁所以咧嗰個導讀嗰度咧就多啲啦，就所以加咗一啲唔同嘅聲響喺入邊啦。咁你橫觀嘅話，嗰個觀眾群係咪真係外地嘅居多，或者係點樣咧？
4: 嗱，觀眾群我就會見得到咧，其實係外籍嘅朋友多啲嘅，因為始終喺倫敦嗰度嘅集散嘅一啲嘅觀眾，當然華人嘅面孔亦都唔會有唔少嘅。我睇嗰場首演嘅話咧，個入座率都有90%嘅，
2: 哇，幾好！
4: 咁所以都唔錯嘅。咁大家亦都好用心，即係摸住酒杯底咁樣，有啲人嚟一支倫敦睇 show， 可以飲啤酒、飲紅酒、飲白酒咁樣。其實依樣嘢我覺得真係好享受噶嘛，而佢哋其中一個元素咧，又係一個視覺藝術嘅元素咧，我亦都覺得佢個概念係唔差嘅，因為今次咧，邱陽子嗰個嘅畫作本身咧叫《土壤的記憶》咧，你睇翻佢哋嘅社交媒體嘅話，你睇到佢對於一啲嘅視覺藝術嗰個地理文化界線嗰個諗法嗰個概念嘅，咁但係我自己睇法嘅時候就係因為咧小劇場本身咧始終都唔同美術館同埋展覽館啊，而視覺藝術咧係要求嘅係光嘅處理咧係好高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咁而家我只不過睇得到佢嗰個叫做藝術作品嘅概念喺邊度，我未充分感受到佢嗰幅作品嘅藝術力量。嗰個原因係咩咧？唔關嗰個作品本身事，而係個場地嗰個嘅掣肘，令到佢嗰個作品冇辦法係可以將嗰個藝術力量推到去最高。咁所以我都盼望住呢一幅嘅作品有機會喺唔同嘅美術館，或者係喺一個嘅展覽館嗰度咧正式公展嘅話咧，真真正正可以去閱讀。
2: 唔該曬咧，曲飛啦，同我哋去睇過啦，我哋認識嘅古箏演奏家萬幸帶嚟一個叫做《箏跡之氣象萬千》嘅演出嘅。唔該曬，曲飛。
3: There are always adversities in life.If you're emotionally distressed because of family conflict, debt, marital or interpersonal problems, and you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please call Caritas Family Crisis Support Centre's 24-hour crisis hotline, 18288, to talk about it. A bend in the road is not the end of the road. If you're willing to seek help, you will find a way.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继续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小时我们回到去1894年先了。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欢迎你在9月10号这个星期四的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同你分享不同类型。

ketchupan.喺寻日嘅节目时间啦，就同你分享咗一张嘅电影原声大碟，系《Mary Poppins Return》，译文咧叫做《魔法保姆》。可能听众朋友对于佢嘅前传一套嘅《Mary Poppins》咧，系会更加认识多一啲。译文咧叫做《欢乐满人间》。我哋听下冠素所带领嘅新生乐团普及乐团为我哋带嚟当中优美嘅旋律。

来自这部的电影是 Mary Poppins 欢乐满人间，听过冠素所带领的新生乐团普及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出之后，我们回到去古典乐的世界，不如一起上下太空吧。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火星，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0: 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火星，刚才是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出。
1: 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在1997年成立，现时有40至50名的成员，都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音乐系或者其他学生组成的。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管乐团今年嘅周年音乐会，名叫《从此刻到永恒》。管乐团会由三位学生指挥，包括周思朗、何乐幸同埋孙沁月带领，送上多套为管乐团而写嘅小品。而佢哋亦都会喺驻团指挥谭指挥嘅带领下，送上切沙里尼嘅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奥尼尼的《霍利亚舞曲》，刚才由小提琴演奏家西格提五联同键盘演奏家法卡哈西为我们带来的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望下的大钟是时候要为你送上愿意今天的节目可以听到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有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V331。为我们送上当中第一个乐章的是2019年柴可夫斯基大赛的亚军得主，来自日本的钢琴好手藤田真央。

来自日本的这位钢琴好手藤田真央，为我们演绎过刚才是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V 三三一当中的第一乐章。随着咁多的作品，亦都将我们今日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我们明晚再见啦，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书，好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中乐。我今次为大家揀了一首古筝独奏曲，叫做《秋思曲》。认识古筝的朋友都知道，古筝是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例如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等等。我现在选播的这首《秋思曲》正正是潮州筝里面的一首名曲。这首曲主要是讲述人在秋天的夜里，对着清风吹来，一边坐在花间树底，一边享受天街夜色，思绪为之平静虚淡。为我们演奏这首《秋思曲》的是范尚和，他是一位大师级的演奏家，各个流派的古筝特色他都有充分的掌握。大家可不可以在他所弹奏的《秋思曲》感应到曲如流水，将自己心里面的烦忧一一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Berlin, Jazzic No. 4, End of the Rainbow, recorded live on the 31st of October 2025 in Broadcasting House Berlin. We'll be hearing from Quadro Nuevo, who are Mulo Franzl, saxophones, clarinets, mandolin, Didi Lovka, double bass and percussion, Andreas Hinterscher, accordion, vibrandonion, bandoneon, and Chris Gall, piano. Hailing from Germany, the globally acclaimed Fusion Jazz Ensemble is celebrating its 30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as the quartet continues to captivate audiences worldwide with a boundless musical language, blending the sensuality of tango, the fiery spirit of flamenco, the swinging pulse of the Balkans, and the breezy charm of the Mediterranean. Its sound paints a uniquely bohemian, poetic landscape, often described by critics as a sensory journey that drifts freely betwee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at once liberated and exuberant, yet delicate and deeply expressive. Quadro Nuevo appears here with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directed by Enrique Ugarte, with works by George Gershwin, Charles Trenet, Astor Piazzolla, and by members of the ensemble themselves. Stay with us for this brilliant fusion.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Kuan Yu.
1: 你好, 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 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柏林电台交响乐团 Jazzic No. 4 探戈特辑彩虹的尽头，是在2025年10月31号柏林布兰登堡广播公司广播大楼录音，来自德国享誉国际的融合爵士乐团德国新四重奏今年30周年，他们以无边界的音乐语言迷倒全球听众。 有探戈的感性，法兰明哥的火热，巴尔干半岛的摇摆节奏，同地中海的轻快魅力。他们以声音描绘独特的波希米亚诗意风景，评论经常形容成是在欧洲同拉丁美洲之间自由游走的感官旅程，奔放、兴奋，同时细腻而富有表现力。德国新四重奏今次联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由乌加特指挥。 曲目包括歌舒颖、特尼、皮亚苏拉以及乐团成员自己的作品。他们的成员包括演奏萨克斯风、单簧管和曼陀林的法朗、低音大提琴和敲击乐的卢卡、手风琴和六角手风琴的献特斯亚，仲有钢琴的加尔。开场的作品《海之探戈》，呢首著名意大利歌曲，是1940年由雷迪作曲、尼莎作词呢个创作组合写成。 雷迪其实是普尔奇的艺名。唔使歌词，呢段旋律探戈已经将探戈的典型音色同那波利古典传统的强烈影响融合。之后，法朗的街道之歌灵感嚟自意大利长途旅程以及喺街头同广场上听到的音乐瑰宝灵感。约瑟芬娜公主由献特斯娜创作，管弦乐版本由献特斯娜同指挥乌加特一同编写。 加尔创作的约克的吉他，指的是另类摇滚乐团电台司令 Radiohead 的创作核心汤姆约克 Tom York。作品反映佢对时间嘅独特掌控同令人入迷嘅音乐。之后嘅《男孩看见小玫瑰》系歌德诗作，后嚟成为广为人知嘅民歌《野玫瑰》。歌词讲述一个少年见到一朵野生小玫瑰，想去采摘。 但玫瑰警告少年话，如果落手就会吉伤佢。当然，少年最后都系摘咗朵花。最出名嘅音乐版本应该要数舒伯特喺1815年嘅歌曲作品 D257。而上半场最后一首系法朗素嘅《巴统之旅》，佢喺南欧、东欧、巴尔干半岛同黑海一带广泛巡演之后写成嘅。巴统系格鲁吉亚黑海沿岸嘅港口城市。 作品捕捉到旅途中文化。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Cuadro Nuevo and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Enrique Ugarte with Gino Reddy's Tango de Mare that was followed by Mulo Franzl's Song of the Street, Andreas Hinterseher's Princess and Josefina, Chris Gall's York's Guitar, the traditional German folk song Little Rose of the Heath, and Mulo Franzl's The Journey to Batumi.
1: 方才德国新四重奏指挥乌加特以及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六首作品，分别是普尔其的孩子探戈、法朗的街道之歌、献特士亚的约瑟芬拿公主、加尔的约克的吉他、德国传统乐曲《男孩看见小玫瑰》，仲有法朗素的《巴童之旅》。Jazzic No. 4音乐会的下半场都有六首作品，首先是《我是玛利亚》。 作品出自皮亚苏拉探戈歌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剧本由乌拉圭诗人及探戈作词人费雷尔所写。歌剧1968年在故事发生的地方布宜诺斯艾利斯首演。贫民区的玛利亚在大城市被充满阿根廷探戈热情的世界诱惑，是一间危险的码头酒吧，它完全沉迷在火热的舞蹈入面， 但被一班下流的角色密谋加害。最后，玛利亚生死未卜，她的影子翻翻嚟，继续在街头出没。之后是哥舒荣的古巴序曲。 1932年，佢去夏湾拿度假，听到当地音乐得到灵感，写咗短小嘅印象派风格作品，令未去过嘅美国听众一尝古巴节奏。 之后嘅小巡游由乌拉圭音乐家罗德格斯喺1916年写成，系经典探戈。接住有皮亚苏拉1982年嘅《遗忘》，原本系为六角手风琴、钢琴同低音大提琴而写，但多年嚟越嚟越多钢琴独奏、单簧管同管弦乐版本。作品系受委约而写，而用喺意大利导演贝洛奇奥1984年嘅电影《亨利四世》入面。 电影改编自意大利剧作家及小说家皮兰德罗 （Luigi Pirandello） 嘅同名舞台剧，讲一个男人。

0: That was Cuatro Nuevo with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Enrique Ugarte with Astor Piazzolla's Yo Soy Maria from Maria de Buenos Aires, Fishman's Cuban Overture, La Comparsita by Matos Rodriguez, Astor Piazzolla's Oblivion, Charles Trenet's What Remains of Our Love, and the traditional Miserlou.
1: 刚才在德国新四重州指挥乌加达以及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由6首作品，分别是皮亚苏拉选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我是玛利亚》、哥舒永的《古巴序曲》、罗德格斯的《小巡游》、皮亚苏拉的《遗忘》、德里的《我们的爱还剩什么》，还有传统乐曲《米失路》。

格拉纳多斯的沙漠歌剧《玛利亚卡门》就是他的第一出歌剧来的。作品就是根据加泰隆尼亚剧作家科迪纳的同名剧作而创作的。这首作品不单只有歌剧，也有电影。玛利亚卡门就是关于一段三角恋爱的关系的。我们欣赏一下当中的序曲，有请布拉加多达文所指挥的白罗斯国家爱乐乐团，还有韦克斯福德节日歌剧合唱团成员的一起演出了。

布拉加多达文指挥白罗斯国家爱乐乐团联同韦克斯福德节日歌剧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格拉纳多斯的《玛利亚卡门》序曲。布拉姆斯呢，他就不是拉小提琴的，他是出色的钢琴家，不过呢他就和小提琴家约金呢就非常之熟了。他创作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的时候呢，约金都给了不少的意见了。这一首的作品呢，在首演之后呢就可谓褒贬不一了。指挥家布鲁和小提琴家汉美士宝格呢就形容这一首作品是反小提琴的创作。不过呢观众就非常之喜欢这一首作品。时至今日呢，这一首作品呢已经是名曲了。我们欣赏一下呢当中第一个乐章啊，那就小提琴的呢就是大卫爱尔斯泰克，另外还有甘域斯尼所领导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

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的第一个乐章，是由小提琴家大卫爱尔斯泰克联同甘域斯尼所指挥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一起演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耶心曲》，莱七咧喺1770年咧生于捷克啊。咁佢嘅叔叔咧系一位大提琴家嚟噶。佢一生咧写过24首五重奏，都有4个乐章噶，就以传统古典形式创作。呢、這个传统咧都系由海顿啦同埋莫扎特嗰度发展而成嘅。嗱，原来咧佢同贝多芬咧系同一年出世噶。咁喺1785年嘅时候咧，佢就搬到波恩，嗰阵时咧就认识咗贝多芬啦。咁佢后来咧就去咗法国，做咗芭蕾音乐学院嘅教授。喺咁多个作品入面咧，佢嘅管乐咧就比较出名啊。一齐欣赏一下咧，莱扎嘅降 B 大调管乐五重奏作品100嘅第6首，欣赏嘅系第1个乐章。有请泰利亚合奏团。

跟住咧，我哋会欣赏一啲嘅歌曲，拣嚟嘅咧就系加比埃嚟嘅《欢颂上主》，有请瑞特同埋佢领导嘅剑桥合唱团，仲有新音乐合奏团嘅成员。

瑞特指挥剑桥合唱团以及新音乐合奏团送上国家比埃利的《欢颂常主》。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人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的歌劇《年輕亨利之狩獵》就是關於法國亨利四世的故事的。歌劇也有另一個名字，叫做《年輕的亨利》。我們會一起欣賞其中的序曲，有請斯維切夫斯基所指揮的古賓奇恩基金樂團。

斯维茨夫斯基领导古宾奇恩基金乐团演奏过梅语尔的《年轻亨利之狩猎序曲》。卢特根在1855年出世，他不单止作曲，亦都有指挥。他在莱比锡出世嘅，来自一个音乐家庭啊。爸爸咧就是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妈妈是钢琴家，而阿姨咧是大提琴演奏家嚟噶。他小小个啦，就已经由父母啦同埋祖父母教音乐啊。咁佢喺莱比锡生活嘅时候咧，就认识咗李斯特。咁佢嘅早年创作风格咧，就系受李斯特啦、布拉姆斯仲有舒曼嘅影响啦。今日欣赏佢呢一首咧，《夏特曼主题变奏与赋格》作品38，系1895年完成噶。咁夏特曼系边个呢？夏特曼咧就比佢大50年咧，系一位作曲家同埋管风琴演奏家嚟噶。呢一首作品啊，主题深沉又严肃。咁喺乐谱上面啦，作曲家咧就写咗天主教弥撒曲《羔羊经》嘅歌词：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怜悯我们。有请钢琴家安德逊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嘅作品就系来自盖利格嘅抒情小品作品54。我哋欣赏嘅咧有第一首《牧羊少年》，第二首《挪威乡村进行曲》，第三首《夜曲》，最后咧就系第四首《侏儒进行曲》啊！有请艾玲嘉同埋佢领导嘅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

大连家指挥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过咧格里格嘅抒情小品作品54。今晚嘅夜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小提琴家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带来了舒伯特的 B 小调回旋曲编号 D895。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呢个钟头嘅长夜细听，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美妙嘅古典音乐噶。咁头先咧，我哋仲听过卡索斯四重奏演出贝多芬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十八第一首里面第一个乐章，亦都欣赏到钢琴家朱晓梅弹奏巴克嘅 C 小调组曲。编号 BWV826 里面的富朗特舞曲、萨拉波舞曲和回旋曲。咁阵间咧会有另一位钢琴家夏马尤弹奏圣桑的作品，就是六首练习曲编号111里面的拉斯帕尔马斯的钟声。我们亦都会听下费城乐团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首交响舞曲作品45，会由尼泽塞金担任指挥的。不过现在呢，我们先欣赏女中音路特域克演唱马勒的歌曲集《少年的魔法号角》里面的美丽的

呢首咧就系史密塔纳嘅名作啊，《摩尔渡河》，出自佢嘅管弦乐作品《我的祖国》啊。演出嘅系高伯力指挥嘅波士顿交响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咁刚才咧，我哋都欣赏到一套中国音乐嘅，系丁善德嘅《降 B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3里面第二个乐章，呢、這个双钢琴版本系由张微聪同埋姚刚合奏噶。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佢自己改编亚尔班尼斯嘅《西班牙之歌》作品232，其中嘅一首叫做《哥多华》。咁阵间我哋会听到小提琴家沙涵演奏噶，带嚟格拉祖诺夫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82，一齐演出嘅会系比利尼诺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不过现在先听一下一首传统的爱尔兰摇篮曲，这个版本经过史丹福特改编的，交给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还有费伯克迪保高士指挥的伦敦乐团。

呢一首是巴克的音乐，就是咏叹调《甜蜜的慰藉》，出自清唱剧编号 BWV 151，当中有女高音基尔芙联同长笛演奏家贝奇以及加迪拿指挥的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演出。我是马贤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也都带给你一首乐曲叫做《结婚蛋糕》，是圣桑创作的，演出的是两位钢琴家罗瑞以及白野亚美。之后也都听到莫扎特的 A 大调第29交响曲编号 K201 里面第一个乐章，由亚巴道带领莫扎特乐团演出的。咁阵间我哋会听一下一套吉他音乐嘅，就系、是、范斯里维嘅《三幅森林之画》，系由古利高娃弹奏噶。亦都会听一下咧周延甲创作、何占豪配器嘅《秦桑曲》，会由陈爱娟弹奏古筝演出嘅，仲有何占豪指挥嘅上海管弦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听下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啦，带嚟杜莲娜嘅幻想舞曲里面嘅第二首幻想曲。

啱啱听到嘅咧系古典时期嘅法国作品啊，戴维安利嘅 E 小调第七首长笛协奏曲里面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担任独奏嘅系巴活，演出嘅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今天的长夜细听有我马盈盈和你一起欣赏很多美妙的古典音乐。之前我们还听过蒲歇尼的小鸟，这首作品原本是歌曲来的，刚才的录音就是由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联同钢琴家史托一起演奏。另外也都听到小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純酒美女與歌聲，作品333。隔離呢一個咧係孫伯克改編成室樂合奏嘅版本啦，演出嘅係李諾斯合奏團。陣間我哋會聽到海頓嘅作品嘅，係佢嘅兩首歌曲，分別係《回憶》同埋《牧羊女之歌》，會由女高音米爾聯同鋼琴家域沃斯一起演出嘅。另外咧，亦都會聽下舒曼嘅《引子與熱情的快板》，作品92，係由鋼琴家奧力聯同帕彭指揮嘅薩爾布魯根海沙羅頓德國電台愛樂樂團一起演奏。但係而家咧，先聽下一個室樂嘅演出啦。小提琴家法朗會聯同鋼琴家加拿度演奏維尼奧夫斯基嘅鋼衣大調隨想曲沙塔利拉舞曲風格。這個版本是由克賴斯勒改編㗎。

欣赏到霍罗斯特吹奏布拉姆斯的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第二首里面第一个乐章，跟他一起演出的是钢琴家邦定伦。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石叔成弹奏王建中的云南民歌五首，也都听过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19世纪作曲家梅尔兹创作的匈牙利幻想曲作品65第一首。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巴克的圣咏，主耶稣基督请与我们同在，出自清唱剧 BWV6， 演出的是女高音比奥，还有普切内拉乐团，乐团是由加利亚领导的，加利亚同时亦都会演奏古乐器，就是高音大提琴。之后会听到钢琴家冼米文弹奏舒伯特的钢 B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960 其中第一个乐章。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艾尔加的合唱曲，我的爱人住在北方，交给何西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合唱团。

欣赏到《随想曲》和《副格曲》，是出自孟德尔逊写给二乐四重奏的四首乐曲编号81，演出的呢就是爱马逊二乐四重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欣赏到韦华帝的降 B 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编号 RV547， 担任独奏的是大提琴家霍格拉，还有小提琴家卡密诺拉，演出的还有梅勒指挥的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亦都听到钢琴家马蒂诺夫弹奏李斯特

改编贝多芬的钢 B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的慢板乐章。阵间我们会听到一套长笛音乐的，是迪蒂耶的长笛小奏鸣曲，会由胡永彦吹奏长笛，弹奏钢琴的是刘以华。另外都听下皮亚苏拉的无言的米龙家，这个版本是迪斯亚尼戈夫和基利玛改编的，演出的也是有小提琴家基利玛，还有中提琴家乌里尤娜和大提琴家苏特勒巴。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莫扎特的作品，是他的奉献经文歌接受你的保护，编号 K198。当中有两个独唱部分都会由女高音辛普森去演唱的。一起演出的还有罗伯特金指挥他自己的合奏团。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3: 咁讲起管乐团作品咧，当然唔讲即系不能不提呢个进行曲啦。咁进行曲 March 呢样嘢咧，就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例如苏沙啊，即系例如英国作曲家嘅作品。咁我哋听一听俄罗斯嘅作曲家嘅进行曲咧，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过咧，俄罗斯嘅一个进行曲咧，同其他唔同嘅点解咧，系比较慢一啲嘅。即系大家可能听过啲欧美嘅啲进行曲咧，大家都系两拍或者四拍啦，即系一二一二，因为为咗粗啊嘛，就唔一定唔会三拍嘅。咁俄罗斯咧都系两拍，唔会变咗三拍。咁但系不同之处咧，就刚才提过咧，系比较缓慢嘅。因为原来咧，俄罗斯甚至乎东欧嘅一啲步操方法咧，同欧美国家咧好唔同嘅，佢就系比较慢。点解慢呢？因为动作多好多嘅，即系随。

除了提腿向前行之外咧，佢仲要咧伸直，即系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脚尖咧就向前，咁然之后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系一个进行嘅一个步操。咁所以咧就一定唔可以快，因为大家如果喺收音机旁边咧有空间，大家可能起身咧想象下点样操，即系提起只左脚先啦，提起左脚，然之后咧你伸直只左脚，脚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pon 咗去，即系伸直嘅脚尖，然之后咧再放翻低，再用只右脚重复同样嘅动作，大家发觉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罗斯嘅进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是个比较慢嘅。咁我哋而家听一听普罗戈菲夫一首进行曲，就叫运动会进行曲，大家听一听。